0: 开到关山去，一个在那不就在那里上班呐？
1: 嗯，
0: 那时候俺家不还让我爷爷。
1: 啊，木山呀，古农呀，아버님박이요증뭐하이이런거부조사야오이샥샥노노증부조사는이나고뭉샤은게하느니증제프로완속벨에그방국완속한게자들봇큰하나이자들봇눅나이자들봇노하테보완속뭉파이네아버님박이요샥샥님부조사바라거들하사가그래대가세콕도헬로
2: 헬로
1: 람속을다긁지포르가함
2: 저런한바이부콩노
1: 디퍼가함다극샤봉하
2: 안길라사이머로아까미니서프라허리저멋지야
1: 어너다극샤디
2: 이놈도뿌이또너뭐카노그라케페이제세이카모노파네장위자로원이망위마사이사가네
1: 이이이다극닌거랑머레이머레이더샤디
2: 이놈도뭐카노원초워뭐카노뿌이또너그라케네제사사모노파네롱칸케바이러스나히니마사이타나일단은제로군이방금그이제가나뜨시니야오킬라이땅에말하고하니이제저또는난자사문어어로와샤로마시가땅에나빠를만나는한번사사하네뭐카나뭐카그라크나한번하네아야자바
1: 아아
2: 이제이제사문사사시나
1: 너한바이다구모아우그나도도그나도도고그럭나로니타니증어저라그나라요그나이동거아우디니니완충문반다오승사이동라이마니아샥노보이도그라카디해바케바샥샥노보이도사디어고그럭우람우람두분여파이자고우람우람승살아요뭐하이고그럭노당에히말에어고큰카거룩사태거룩사노티샤마니에바케바티샤이마노승거룩사태거룩사니부카노완숙문노승티샤오이마노뭐하이고그럭노동노승살아게한게하야드바아버님박은여승뭐하이고그럭우람우람저라저라두분마파이비로파이디테가세곡두고저라헬로헬로디버가함타쿠하
3: 아니뭐안절바양이레브디모니안절
1: 어어부른동대샤리동
3: 아레브디모노동대샤리동바이이시간과사비토잔어와리고과요탕마님야오노고바이양이게디니게골카니가다게디니또완충무반다나바이게완충무반다와가이샤부드니스이잡마니
1: 네샥노어부드사디

0: 差不多，也差那个差不多就算了，咱这里完成了你回头在家里不一定打得回面吧，
1: 嗯，
0: 在家里他把个两他就忘了到白就家里完成了你打，
1: 嗯，
0: 在买那买那感谢不就买那感谢你你他们比他配的吧，就那还买那个还比他懂了，你看看你家今年闹那么恐怖的，那你可能差不多五年过去那吧。
1: 啊。
0: 嗯，该从阿不喏，从这头办喏。今年查喏，如果我木是我玻璃卡尔开药，米粒炒了炒了，该一点点来炒开冻开。今年查个完全没把他们弄开呢，完全没把格拉弄来炸，该阿不很在乎那吧。
1: 啊。
0: 该。从这不罗行去，把我海农场我工不罗改，工不罗场罗开业，
1: 嗯，
0: 来到八达龙尾场不罗改，完成了新了来到八达海尾场过。
1: 啊，不看不懂特点，嗯，
0: 哎，
1: 不看懂特点，看也不海农过。
0: 会么子会，嗯，阿不海天天落地会奈，
1: 嗯，
0: 今天落福利玻璃卡开，
1: 嗯，
0: 差不多会懂不罗改，完成我个行了完成了经过，老虎了我带个行开了完成了经过场过改。
1: 嗯，
0: 阿家不害。该接触的那个，该懂不咯？该不可
1: 能不明显。啊啊，帅哥呢？
0: 嗯，我哩不懂这样子呢，我不可能是呢，阿不很在乎他吧？
1: 啊，啊，肯定哟。到，别来
0: 哈。你个白做，哈你闹开，来不及么？哈那。
1: 来不及么？哈，别样卡不卡米阿不？
0: 这买你巴拉该乖乖去了我打。
1: 啊，大哥，来不及么？哈，卡米克，来不及么？哈，卡米别样。
0: 阿不
1: 样，做木太做木白。哦，阿姆提卡米，恁懂个呐？
0: 嗯，做样做木的，提莫哈。哎，今晚你巴拉克，户外古吉拉沃白古吉拉，还今晚？
1: 嗯，才门。
0: 哎，样古吉拉沃哒，
1: 今晚
0: 巴拉克，一个，本来个才比苏丹，今晚你，阿你哪能不喊样给懂啊？
1: 嗯。
0: 今朝到热都不去嘞，
1: 那
0: 你弄个热不会吃呀？
1: 嗯。
0: 那那弄个热不会吃，俺大概热都不吃那种吃法。
1: 嗯。
0: Hambai
1: bai. Eh, hambai takuk. Aku takuk engkau sarungan yang revit reboti mohon kami faham ni. Aku ha radio rock bukari kena menyapa bah. Seng apps di bising tiba. Oh, jini radio no hai kawa FM kena mana. All India radio no seng kena mana. News on air ni nih guys apps tunggu. Tunggu no abo seng download kai nih seng kena mana. Aru no jodoh no naik tuh. News on air ni nih.Asing abu download kai aruni simi bosan kenawi mana tu? Kau glamrok tu shalai kya kau dugle paymani thagli ya? Tega siapa naisina abu niya golo singre jamunga thanglai siwan. Hello.
2: Hello.
1: Eh lamso ko bukung di for kaham?
2: Manda jeb coran saran.
1: Do shadi bukung. Bukung nisini mungkai?
2: Oh,
1: an bukung kacoyat yang kacin thagli neng. Oh, oh, oh, do, do.
2: 今年晚上我们看到我们在那儿玩的，差不多就不看我，说说你那个叫那奶奶，现在也很开心哦。不看我从别的上很开心，也被老妈当那些事，
1: 他
2: 不还用钱了。现在今天呢，俺你妈怕吹唱歌，俺你爸不吹个啥？
1: 嗯，
2: 俺爸不吹，俺弄我从 TV 里面看到不嘞，俺老婆弄我怕什么不嘞，就是吉利看咯。
1: 嗯。
2: 阿不，我在今年不看到生了那个那东来，阿你过年你不才去买枪不？生我过来不就弄过那东哦？
1: 嗯。
2: 弄过来几东来嘛呢？啥来嘛呢？我过来嘛呢？阿不早都弄过来把手东。
1: 嗯。
2: 还分阿弄过来把手机了，我总不得看那不是手机的，嗯，咱们买机的阿不，机的阿你真不看那个，我就过来开东来。
1: 嗯。
2: 但是不过我真不靠，我叫我们去那东去来。
1: 嗯，
2: 也不可能看人家，是喏，
1: 嗯，
2: 不靠自然，在五百年生自然跟没抢过。
1: 嗯，
2: 你种老了，这进不看那种白露，当他这个唱的慢呀，我唱慢懂吗？当开慢懂了呢，那个种在阿不开慢。
1: 嗯，
2: 嗯，种阿不种开慢了呢，那种不看那，要不人家就会看那能耐种，不得去开米
1: 嗯，
2: 开起慢了能耐呢，阿他们我不种把三年能耐。
1: 哦。
2: 嗯，该种个啥子嘛那家？啊，种别的种还，咦，可来是嘛呀？ আম ভাইকে মানা নেই।

0: 这不能还是买不啦，还是买不啦？为什么在克莱马里呀？最近不看这边，哦，边嘛那不在吃上面，边克莱马里东西呢？你这警察出门不看那个拉开东门的门呢？完出门呢？咋还没完出轨？不得去也不得去那哪？不得去，他拉开那哪？我他们我当开警察克拉公安，啊他们，啊不看那种不就可以？不就外开也行不？看克拉公安呢？当开心的不好。我只不过就是你懂那能耐，他什么不就开懂行？他今年不开成克拉公安了，总不就个人他今年卡别里成了总，他什么今年不看了总不就啥为嘛懂那啥？
1: 한바이벨에노파디오저라승하르사무룩도크나라에는피아바카나이동디일러기리동디파야샥저라뜨이